0: 你给我煮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管错卡，你妈做。俺不干净。俺不干净。你怎么不干净？那我怎么？俺不干净，他管俺没工了。嗯。
1: 有
0: 啊，你。俺老弟。OK OK， 你是把我把闺女给啥了？你在干啥？

0: 那关了，我不管了。啊，不管那几条街，反正就关那政府。关
1: 了政府。
0: 我那地下地平了，那关那地下地平了。我来下关那关地下地了。妈呀，还要挂个啦？还怎样？你看见没？你没？你吃点吗？他妈，反正他如果让我上，那把多少钱？